单身男青年跟女青年们被催婚呢，肯定是每天都在上演的故事，只是说在过年的时候这个问题比较的集中而已，但是在平常这个问题也不会消失嘛，对不对？但是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真的不会觉得晚婚是一件什么样啊、比较可耻的事情，他们更加愿意忠于自己的生活，遇到了爱的人那就去嫁去娶，但是在没有遇到对的人之前，何必去勉强自己呢？接下来听到这首《爱你》，没错，来自于张信哲。

总是会被人问到说，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相信一见钟情，就是那种短暂的就是突然对你有好感那种感觉。不过呢，这样子的感觉看能不能够长久下去，能够发展成一段良缘咯。这首歌来听到陈慧琳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
1: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接下来听到《寂寞》在唱歌，来自于阿桑。

很多很会唱歌的人，有很多有音乐细胞的人，但是并不代表这些人他们就适合在娱乐圈来发展，来适合当艺人这么一个非常复杂又难当的角色，也是不太适合娱乐圈的这个非常复杂的环境，然后又淡出了公众的视线。送上的歌曲来自曹轩宾，一首《纠结》。

上集有跟大家说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嘛，但是呢可能牵绊我们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太会收拾自己的行李，所以每当想要收拾行李的时候就会打退堂鼓，所以就阻碍了这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喜欢旅行的朋友们来说，真的要好好的学一下怎么样来收拾自己的行李，因为旅行当中想要穿得够美够帅，就免不了要带很多的衣服，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又是手残党的话，就真的要好好的学习一下这些技能了。我们来先来听听歌，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永恒。

0: 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要听好歌，要有好心情呢，那就要留守这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如果你是一位音乐达人的话，发现值得分享的新作品，那就赶快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吧。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现在有 The Kid Laroi 的 Pieces。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呢，有 Louis V 的 Mad Woman， 刚结束 Coachella 的首秀，他也释出了这一首歌的 MV， 找来了 Elisa Liu， 还有 The Summer I Turn Pretty 的 Lola Tong 呢，这些新生代的蛙线面孔呢，一起演出。马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Louis V 的 Mad Woman。

你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他在网络文化里呢也是非常活跃的，会发一些很随性的短视频，那甚至呢还会有自己的这个副账号。那他也承认有些人觉得这是有点尴尬，但他也觉得只要是最后你成功了，一切都不算尴尬的。那这种自嘲又有自信的状态呢，也让他越来越受欢迎。这个时候给你选来了

如果你最近觉得有点累，也许接下来这首歌刚刚好。 Setia Aku Sebelum Hujan 是不是叫做未雨绸缪呢？没有夸张的情绪，却有最真实的陪伴。 Ikitaf 这位来自印尼的歌手呢，把留下来写成一首歌，也让他成为很多人的依靠。现在就让这首歌陪你一下。 Setia Aku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相思来自于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Taylor Swift 专辑 The Life of a Showgirl 里的歌曲。最新消息是，她的 The Fate of Ophelia 以及 Opaline 呢，最近就重新回到销量榜上了，再次证明她的粉丝真的是很给力的。我有点好奇，你是那种会买歌支持喜欢的歌手，还是纯粹听歌就好了呢？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

H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陪着你。一个小时的节目差不多要结束了，欢迎你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 Megan Trainor 的 Shimmer， 明天继续和你一起听歌。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藏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遗忘》之前，来自于徐佳莹。

来说，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有的时候呢，朋友就是你减肥路上的绊脚石。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你的好朋友就会一直叫你去吃东西嘛，然后当你说要减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不要啦，你看你已经这么瘦了，先陪我去吃东西吧，然后你就这样被忽悠过去吃东西了，然后再两个人一起发胖。虽然这个样子说这朋友好像是一个损友的样子，不过听上去也是蛮幸福的。接下来听到巫启贤所带来的《但是又何奈》。

现在时间12:15，继续来听到这首《一个人的华尔兹》，来自于任何。

聊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去尝试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做饭其实是一个比较难以尝试的事情，因为我很怕油烟。所以呢，当我有一天无聊的时候，我就随便打开一个食谱，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但是呢，就按照上面的步骤去买食材，然后去做，最后居然有那么一个样子出来，虽然很难吃，不过这也打发了很多无聊的时光。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谢雨欣的《木偶》。

那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哦姐姐，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一首歌来自

我现在听歌有一个习惯，就是首先会听到一首歌，由这首歌查找到这一张专辑，然后再从这张专辑查找到当年可能同时期发行的歌手们的专辑，做一个对比，或者是做一个再度的去翻听，这样听来就会特别的有那种代入感，好像回到了当年的感觉一样。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

想象一个画面，晚上的月光非常的明亮，然后你站在月光底下，然后月光呢就把你的全身都包裹住了，好像这种画面只有在动画片或者是带一些特效的古装片里面才会看到哈。继续来送上范晓萱所带来的《等你说爱我》。

0: 精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你好不好》。

感情中并不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只是得到的多少都会发现一些不好。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坦诚相爱，才有机会比旁人看得更真切。本就没有完美的爱情，那些相爱的情侣都是争吵后才学会如何更好的去爱。听到你还怕大雨吗？来自于孙瑞。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听到汪峰的《无家可归的人》。

朋友的感情都很纯粹，事业也毫不含糊，每天都能量满格。他升职加薪了，就懂得给父母打钱，或者今天给妈妈买套护肤品，明天给爸爸添件大衣。而父母也觉得女儿这么优秀，不必急着嫁出去。老两口悠哉地过起了退休生活，懒得跟七大姑八大姨争言语上的高下，因为他觉得生活要浪漫一些。接下来送上梁文音所带来的《我们会再见》。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威尼斯迷路》，来自于许慧欣。

相爱的爱爱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就好像游戏达到了第90关，却因为之前的道具没有捡，该练的技能没有练，第90关特别难通过。所以是一开始的姿势就不对吗？所以你为了通关要重新来过吗？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康树龙，一首3万英尺。

人在这首歌里听到曾经的美好回忆，有人在这首歌中听到了现在情感中的遗憾。如果你不把目光专注在一个小小的事情上，某个让你纠结的人，你会发现你所在的城市那么的有味道，就连随风扬起的尘土也会让你有写诗的冲动。来听到杨钰莹所带来的《落花》。

0: 保持好心情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三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Asia FM。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送上贾丽仪所带来的一个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其实都写在脸上。岁月会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你看过的风景，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而不管男女，都希望对方能好好的爱自己。来听到这首《相遇的季节》，来自于

那现在已经是15:16。分享林俊杰的《嘴赤壁》。

人在什么时候会感觉到寂寞和孤单呢？是身边的情侣手拉手在你面前匆匆走过的时候，是大家都在笑可你却在掩饰难过的时候，还是心里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而拒绝了所有新恋情开始的时候呢？或许你也试过这样的感觉吧，嘴里喊着想自由，又渴望有这样一个他能够抱紧你，你推开了所有人，宁愿忍受那一些深夜孤独带来的空虚感，宁愿孤单却也不愿意将就。我们始终都要相信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继续来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假想敌。

0: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1: 在爱情里面，我们都应该学会坚强，每个人都会慢慢成熟起来。女孩总会有变成女人的一天，心态要勇敢，往前冲。我也希望所有收音机前的你能够从我

时间过去，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义无反顾地爱过一个人，忘记了他的温柔，忘记了他为我所做过的一切。我对他再没有感觉，我不再爱他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我们的爱情败给了岁月。首先是爱情使你忘记时间，然后是时间使你忘记爱情。被时间掏空的我们似乎变成了只有心跳的傀儡。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隔壁老范，一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活节奏，放慢节奏。现在
1: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3: 那现在已经是15:44。我还听到这首《落俗》，来自于李荣浩。

首歌的整体风格都显得非常的有年代感，仿佛从旧匣子里取出的老照片，不但有泛黄的边角，更有时间的味道，但你却依然觉得它很好听。就像家乡某个你熟悉的街道的小吃店铺，可能很油腻，门栓吱呀作响，可一进去就会有一种安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上午好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Asia
1: Afternoon Music。

0: 今天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要听好歌，要有好心情呢，那就要留守这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如果你是一位音乐达人的话，发现值得分享的新作品，那就赶快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吧。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现在有 The Kid Laroi 的 Pieces。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呢，有 Louis V 的 Mad Woman 刚结束 Coachella 的首秀，他也释出了这一首歌的 MV， 找来了 Elisa Liu， 还有 The Summer I Turned Pretty 的 Lola Tong 呢，这些新生代的挖线面孔呢，一起演出。马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Louis V 的 Mad Woman。

你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他在网络文化里呢也是非常活跃的，会发一些很随性的短视频，那甚至呢还会有自己的这个副账号。那他也承认有些人觉得这是有点尴尬，但他也觉得只要是最后你成功了，一切都不算尴尬的。那这种自嘲又有自信的状态呢，也让他越来越受欢迎。这个时候给你选来了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just might。如果你最近觉得有点累，也许接下来这首歌刚刚好。Sedia Aku Sebelum Hujan 是不是叫做未雨绸缪呢？没有夸张的情绪，却有最真实的陪伴。Ikitaf 这位来自印尼的歌手呢，把留下来写成一首歌，也让他成为很多人的依靠。现在就让这首歌陪你一下。Sedia Aku Sebelum Hujan。

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Taylor Swift 专辑 The Life of a Showgirl 里的歌曲。最新消息是，她的 The Fate of Ophelia 以及 Open Line 呢，最近就重新回到销量榜上了，再次证明她的粉丝真的是很给力的。我有点好奇，你是那种会买歌支持喜欢的歌手，还是纯粹听歌就好了呢？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

H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陪着你。一个小时的节目差不多要结束了，欢迎你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 Megan Trainor 的 Shimmer， 明天继续和你一起听歌。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是收录在了2008年的7月25号发行的专辑《优的良曲难搞小孩》啊，好像念起来有点不太通顺啊。这张专辑里面来自南拳妈妈。2009年，这首歌获得了 KKBOX 的年度数字音乐风云榜的年度十大单曲奖。

生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声线进入一场音色盛宴。这是一首安静的歌，在虚无的空间里面，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寂寥无奈。接下来听到的歌，胡彦斌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又或者是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的有了不同的感觉。如果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来，听到的是林凡的《明明爱你》。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是卓文萱的《怎么知道你爱我》。

这个世界上比你美的姑娘，比你有才的姑娘很多，比你贤惠的姑娘也有很多，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你比从前的自己要好多了。羡慕不要盲目，知足呢也要知得火候。接下来听到无所谓，来自于杨坤。

18:4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那么这首歌呢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的学子的。歌手林志炫主动把自己做的故事讲给词曲里的创作人听，从而诞生了这首《毕业》。

人生就像是杯中的酒，会喝的人是享受，不会喝的人是受罪。人不同，各种滋味也不同。生命中有些人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数觅，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相遇，无数离别，或许不舍，或许期待，终得物，不如手酌以清心。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1: Asia Touch Music

之前不是说过自己最近特别喜欢听丝滑的 R&B 嘛，然后就会想起以前在大学时间听这个 R&B 歌手 Ashanti 的专辑的感觉，于是翻出了他在2022年的一首歌，就是叫做 Falling For You， 是一首融合了 R&B 跟灵魂乐的歌曲，在2022年的10月份发行。这首歌以其坦诚的歌词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展现出 Ashanti 标志性的清亮嗓音。 Falling For You 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讲述从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当中觉醒并决心离开，描绘了在经历感情上的欺骗和伤害之后下定决心不再沉沦的一个心路历程。Falling For You 这首歌作为 Ashanti 在2022年的重要作品之一，被 Apple Music 等很多平台收录到他的精选歌单当中，也是跟他的 Foolish、 Rain On Me 等作品呢作为他的这个代表并列其中，显示了他在歌手生涯当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今天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歌手 Ashanti 送来 Falling For You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说来也奇怪哈，今天我刚刚在这个视频号上看到了一个翻拍了 Britney Spears 的 Toxic 的 MV 这样的一个视频作品，然后我在准备音乐的时候呢，就选到了来自 Coco Jones 这一首 Taste。 这首歌呢是融合了当代的 R&B 的流行旋律跟节奏，展现出了 Coco Jones 标志性的音色跟情感表达，在 R&B 的基础之上加入到流行音乐的抓耳旋律跟制作的手法，增强了整首歌的传唱度。那这首歌它巧妙地采样了 Britney Spears 在2003年的作品 Toxic， 注入了一丝复古的电子味道，形成了新旧碰撞的独特质感。所以我就说我今天刚刚看了那一个翻拍的 MV， 然后选歌的时候呢，就选到了这一首采样过这个作品的一部音乐，我觉得非常。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王天哥所带来的心安理得。

不要做无聊的人，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不要吃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东西。你身上所有的焦虑和戾气都是亏待出来的。不想被世俗浸透，那就从现在开始先爱上自己。我们要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够一直优雅到老。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一首《知足》。

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人容得下他，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柔和待人的心态常伴让自己处处祥和。不要以自己的判断去评论一个人，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波及其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接下来听到一首《不公平》，来自于萧贺硕。

有一种自卑叫做过度友善。生活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重面子，有求必应，害怕让人失望，试图用自己的友善取悦所有的人。在他们心里，害怕拒绝，认定拒绝别人是一件特别伤面子的事儿，以为这样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然而，这只是来自于内心的懦弱，是一种自卑。接下来送上秋风泽的《天亮就分开》。

0: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听到可不可以爱？

当你把事情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原本你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在发展大势之下呢，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曾经离你最近最困扰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可以换个角度，把时间拉长，选择的去忽略掉一些事情，或者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抹掉。永远都要做最重要的事情。接下来送上佛跳墙所带来的追根究底。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接下来送上不忘初心来。

0: 好音乐听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张惠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啊，很多人呢在后来经常津津乐道，就是呢说天后可以把一首非常简单的歌唱得非常有层。

能够呢在民间先引起这个网络上面的轰动，然后最后呢也可以成为传统媒体非常非常喜欢的宠儿。我觉得这样的一条路应该说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歌手们他们的必经之路，首先呢做网红，然后呢再做传统明星。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一首给自己的信。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我不像我，来自于郭品超。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人生从此不孤独，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过一辈子，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在很多人身上呢，正在一分钟一秒钟的好好的耕耘。正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爱，我们心中有对别人的在乎，来听到辛晓琪的童话。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呼吸》。

0: 有人说我们在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总是会非常多的能够吸收到各种各样的养分，我是非常赞同这一点。虽然呢旅行也是舟车劳顿还蛮辛苦，可是你所看到的画面跟平常的生活真的区别很大，那些新鲜的东西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是在给自己充电。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欧汉声这首《指尖上的温度》。
1: 怎么会不知足，无心的几个字，我如此在乎。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勇敢，来自于张惠妹。

说呢，有一些歌手，也许这首歌并不是他自己的最爱，却是呢公众的最爱。这首歌也许并不是他自己在作品当中最满意的，却是呢流传的最广的歌。这种商业性的作品呢，对于这个歌手来说当然是有加分，让他更加有名。可是呢，如果常常来唱这样的歌，未免对他自己来说，他可能会有一点接受不了。送上这首《遥远的你》，来自于2021小伙伴。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包括像阿牛，就是一个充满着童心的歌手。来听听这首《我是你的小小狗》。
3: 公园。

经常听人说没文化真可怕，可是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是学历，是经历，是阅历，都不是。在网上呢，我看到一个很靠谱的解释，说文化可以用四句话来表达：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你觉得呢？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情意守护玫瑰。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3:17，耳边听到彭佳慧《死心眼》。

始，很多的人是从流行歌曲里认识到了台北，喜欢上了下雨中冬季的台北，弥漫的淡淡忧郁，离别的忧伤。不论是耸入云霄的台北101大楼，不论是闻名遐迩的淡水小吃，还是西门町的子虚富贵，心驰神往的永远都是冬季到台北去看雨。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经典，来自胡彦斌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点播中我们的好音乐不间断，来带你听张学友《离人》。

要成为独特的自己，而不是伪装成一个完美的人，活出属于自己的美丽自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活得更像自己，所以说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而你的路会走得更加的畅快。继续来分享薛凯琪所带来的《一起老去》。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呢，要分享到一首当初很爱，现在依旧非常喜欢的一首抒情歌，来自萧亚轩的《冲动》。对于这首歌来说，并没有接着像。

道你有没有很在意自己对于爱车的保养呢？首先呢，就是要尽量把车停在车库里，停车的时候呢，避免风吹日晒，擦车的时候不要擦干，上面的小沙粒可能会磨损漆面，一定要用水来冲洗干净。送上淮安路的咖啡馆，来自于杨东玉。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要为你送出的是一首中国曲风的歌曲，来自黄玠的《折子戏》。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继续来分享《戏梦》，来自于林志颖。

生命中某些当时充满着埋怨的曲折，在后来好像都变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因为若非这些曲折，好像就不会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见别人可能求之亦不能见的人与事。而这些人那些事，在经历过时间的筛滤之后，几乎只剩下笑与泪、感动和温暖。情人的眼泪这首歌自从潘秀琼首唱之后，便不断地被不同时代最优秀的歌手重新的演唱和诠释。比方说像叶丽仪。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趁爱意正浓的时候，就尽情的在一起吧。旅行、看电影、吃东西，哪怕没有任何的交流，在房间的各自一角安静的读书也是好的。

抱着游戏人间的人，是否这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呢？或许是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通透，游戏人间是超脱的，逃避世俗的纷纷扰扰，追求内心的自由自在，希望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纷争，不再有誓言，只有现在，只有这一刻的宁静和祥和，只有与世无争的坦荡。可是好像这确实只是一种希望而已。来听到下雪，来自于阿杜。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FM，
0: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耳边这首歌送给你，男人好难。

时间过去，原本感觉不错的人一定会在磨合的过程中成为彼此对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对的人不是找到或者是等来的，而是彼此相处之后变成的，愿你我都不恐惧改变，都能够因爱而变成对方对的人。不得不说，王若琳的那首 I love you 成了一段让人听了都想哭的旋律，不过她其他的歌听着还是比较慵懒和惬意的，比方说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分享到这首范晓萱的代表青春的歌。

情只是一种感觉，而这样一种感觉会随着时间心境而改变。如果你所谓的最爱离开了你，也请你耐心地等候一下，让时间慢慢地冲洗，让心灵慢慢地沉淀，你的苦就会慢慢地淡化。听到这首《灰姑娘》来自于郑钧，

0: 放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淘喜》，来自于贾乃亮。

0: 我认你。
1: 人和人之间一旦不再存有幻想，彼此便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人们向别人求爱，为的是摆脱自身的痛苦，这是办不到的，枉费心机的。于是乎，人们把痛苦全部都隐藏在心底，等待时机，试图再次消除。来听到陈绮贞所带来的《别送我回家》。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最初的起点。

多男人来说，爱说得多了难免有花心之嫌，更喜欢用行动来表示。对于女人来说，爱这个字喜欢听无数次，再加上用行动表示，男女的不同或许就是许多的爱需要付出代价。接下来听到这首《碎碎念》，来自于陈学冬。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Turn to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听到一首《纠结》，来自于曹轩宾。

些人呢是没了爱情不行啊，视爱如命。而我呢，我没有那么肤浅啊。爱是个什么东西啊？民以食为天，我是没有美食不行啊，好像也没出息到哪儿去。不过呢，也比这位强。您看呢，最近杭州有一个男孩呢，就是因为吃自助餐太猛了，患上了急性胃扩张，需要医院紧急催吐，结果吐都吐不出来，最后用机器把它给吸出来的。吃货需谨慎，那拼的可是命啊。虽然说吃自助餐的最高境界是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但是身体毕竟是自己的，吃饭要适度，恋爱咱也要适度。继续来听到黄莺莺所带来的花言巧语。

0: 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6:15。继续来听到梁心颐的《靠近一点点》。

如果说你要是对 F4 特别熟的话，那么你保准是一个80后。当年的 F4 这个部青春偶像剧是伴随着多少人的成长啊，我还记得当年好像曾经有一段时间这部剧还禁播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学校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呢，很怕这样的青春偶像剧会影响了当年我们那稚嫩的心灵，把孩子们教坏。其实后来就会发现啊，好像没有几个孩子是真正被教坏的，因为慢慢长大了，我们就会发现电视里边演的其实没有几个是真的。有谁会像电视里边说你突然之间会有一个身价几亿元的爷爷从天而降，然后丢给你一张存折或者是银行卡，然后上面有几十万，说孩子啊，这是给你的零花钱，做梦去吧，还不如好好自己学习，然后将来自己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然后去找上一份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了。不过回忆一下当年的经典，想象一下自己当年曾经做过的梦，挺有意思。分享预感来自于周定伟。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接下来听到一首《3万英尺》，来自于康树龙。

享受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当我们在这样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听歌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他们在做着我们甚至于都无法想象的事情。比如说提起乡村老师，你会想到什么呢？他们应该都是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然后来教育下一代的非常荣誉的而且呢伟大的职业。但是44岁的张云敖，他在四川的曹家乡偏远的小学任教，26年来月薪从45块钱涨到了120、400、800，如今才1100块钱。虽然说家境贫困，但他仍然常常是给学生买必需品，并且呢曾经赊账买了20多个书包，3个月才还清。每年的暑假他都会到工地或者煤窑去打工，补贴贫困生，向张老师致敬。本时段呢，嘉伦给你带来的歌曲是来自于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就这首歌曲呢，是某一个冰淇淋广告的广告曲，所以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46，不要怪现在人太过于现实，感情这种东西啊，就是放在什么样的人的身上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而感情本身其实不具备真正的结果和意义。

歌曲当中讲述的就是一个不忍表白的感情经历，多年之后会不会再次后悔呢？有些人会觉得，其实如果你是暗恋一个人的话，不表白，多年之后两个人还是朋友，然后回想起来当年暗恋的那份美好其实挺好的。但是有些人会说，如果你不肯说出来的话，那么多年之后你一定会后悔，你一定会想说，当年如果我努力的说一说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事儿就成了呢？每个人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而你今天现在生活的状态就源于你过去的选择。庆幸的就是我们还有未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无家可归的人》。

0: 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来听到一首我记得来自于信。

这个时间可以来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异性在你面前做什么样的动作会让你怦然心动，会觉得说哇他原来这么美，或者是哇原来他这么帅。我们先来听听歌，大家可以想一想，稍后回来再说一说大家的留言吧。接下来送上王心凌所带来的立刻出发。

0: 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听到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来自于任贤齐。

0: 算了，回家吧。
1: 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像教科书一样下一个定义，所以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命题，关于你自己对于你未来的规划和对幸福的定义。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小人物的大愿望》。

之前的这个巴沙慈善主题夜呢，也是汇集了国内80%的大牌明星都到场了吧？大家看最后那张大合照的时候，相信里面有你非常多喜欢的明星都在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星光耀耀的夜晚。接下来收藏这首《疼》，来自于小柯。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